0: 管弦乐团同埋指挥安特里斯古，啱啱咧就演奏咗鲁宾斯坦嘅 G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107。After the news, I'll bring you Hector Berlioz's Waverly Overture, Opus 1, Mendelssohn's Overture for Wind Instruments, Opus 24, and Schubert's Symphony No. 3 in D major, D200.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2: 各位朋友，今晚喺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
3: 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節目度咧，就介紹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係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
2: 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4: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00-8:00，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舒，好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中乐。我今次为大家揀了一首古筝独奏曲，叫做《秋思曲》。认识古筝的朋友都知道，古筝是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例如山东筝、河南筝、浙江武林筝、客家筝、潮州筝等等。我现在选播的这首《秋思曲》正正是潮州筝里面的一首名曲。这首曲主要是讲述人在秋天的夜里，对着清风吹来，一边坐在花间树底，一边享受天街夜色，思绪为之平静虚淡。为我们演奏这首秋思曲的是范尚和，他是一位大师级的演奏家，各个流派的古筝特色他都有充分的掌握。大家可不可以在他所弹奏的秋思曲感应到曲如流水，将自己心里面的烦忧一一冲走呢？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喺呢一个节目啊，一齐欣赏好多篇幅比较短，但系写得相当精美嘅作品。我哋阵间咧会听一下一啲法国音乐嘅，其中有一首系室乐作品，就系拉威尔嘅 G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加钢琴呢个室乐组合就好常见嘅，不过谂深一层咧，两件乐器嘅本质其实系好唔同嘅。小提琴系旋律乐器，而钢琴嘅发声咧系类似敲击嘅。拉威尔创作呢一首奏鸣曲系想尝试喺两件乐器嘅合奏当中保持住各自嘅特质啦。阵间我哋听下呢一首奏鸣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会由伊贝拉几莫娃拉奏小提琴，弹奏钢琴嘅系提伯基恩。咁跟住咧，有一首19世纪法国歌曲系马斯奈创作嘅。马斯奈喺歌剧方面相当成功啊，佢嘅《曼农》、《泰伊斯》同埋《韦特》系今日仲系热门嘅剧目啊。不过佢所写嘅超过300首歌曲咧，就冇得到相同嘅重视。以前有人批评呢啲歌动听有余、深度不足。不过近年有音乐家想帮马斯奈平反啊，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音乐同文字之间嘅联系，仲有和声当中嘅巧思。我哋咧听下马斯奈嘅歌曲《若你想要米诺尼》，喺里面主角想象同爱人共度嘅春夏秋冬，阵间由女高音迪科斯演唱。至于而家我哋一起听一首好熟悉嘅芭蕾音乐啦，就是德利伯嘅《西尔维亚》里面一段勃然啦，交俾马里子。

0: 呢首歌曲咧叫做《若你想要米诺尼》，系由马斯奈创作嘅。咁刚才咧由女高音迪科斯演唱，伴奏嘅系李奇指挥嘅巴黎室乐团。
1: We were listening to the soprano Jordi De Vos singing Massenet's Si tu veux, mignon, if you wish, mignon.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Orchestre de Chambre de Paris, led by Hervé Nique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we had Delibes' Pizzicati from Sylvia. Jean-Baptiste Marie led the Orchestre de l'Opéra National de Paris. After that, we had the first movement of Ravel's Violin Sonata No. 2 in G major, featuring the violinist Alina Ibrahimova and the pianist Cédric Tiberghien.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跟住落嚟咧，我哋一齐听一啲中国音乐啦。其中有琵琶同三弦嘅二重奏啊，乐曲叫做《江南春》，系由王慧贤嘅琵琶独奏曲改编过嚟嘅。音乐表现江南嘅秀丽风光同埋人民嘅愉快生活。我哋阵间听呢个版本咧，系姜水林同韦鸿宇嘅改编啊，里面借用苏州评弹嘅艺术形式，将琵琶同三弦呢两件好有个性嘅乐器结合演出嘅咧，会系张鸿燕弹拨组合。咁跟住咧，有一套加入声乐嘅民族管弦乐作品啊，叫做《马祖风情组曲》，系卢亮辉创作嘅。马祖是台湾海峡上面一连串岛聚，远离城市的繁嚣，又被人称为海上桃花源。作曲家卢亮辉就以三个乐章来描绘马祖人对这个地方的心情。三个乐章分别是马祖恋歌、马祖夜曲和海上桃花源。阵间我们就会听到台北市立国乐团附设合唱团，还有台北市立国乐团以及两位的独唱者在郑立斌的指挥之下演出。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件很古老的乐器的声音。这件乐器叫做圈，其实在宫廷雅乐里面是成日用到的，不过亦都流传于民间。阵间想同你听下呢一首叫做《懒话眉》嘅音乐，系陈应时、易普、周成龙配器嘅版本，入边有两个圈嘅部分都系由杜聪吹奏嘅。一齐演出嘅仲有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嘅成员。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二至四，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古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好高兴又为大家主持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了。咁今次喺一连13集嘅节目里面呢，我哋会从字母 A 开始呢，係选择一啲音乐嘅名词啦，同埋一啲出名嘅作曲家呢为大家介绍嘅。咁我哋听古典音乐呢就可以有好多方面嚟听嘅。有啲人好鍾意佢美妙嘅旋律啦，有啲人好鍾意嗰种感觉啊，或者一啲好澎湃嘅声音都唔顶嘅。咁但係呢，如果我哋认识多啲关于古典音乐嘅名词呢，又或者一啲作曲家嘅背景资料呢，对于我哋欣赏起嚟呢就更加有趣味啦。咁第一个字为大家介绍嘅呢就係 absolute music 啦，绝对音乐。咁音乐呢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嘅，就係绝对音乐啦、标题音乐啦，同埋一啲性格小品嘅。咁绝对音乐呢其实係相对标题音乐嘅名词嚟嘅。咁音乐嘅内容、感情就是靠各种音乐的元素，好像旋律啊、节奏啊、音色啊，又或者一些手法呢重复啊、变化或者变奏呢咁去表达的。咁佢唔需要有音乐以外的文字标题解说的。其实音乐是一种好抽象的感情，就是不是好像语言咁样。

能够解释嘅，咁系由欣赏者自己咧就去想象嘅。咁绝对音乐咧就唔单止唔包括标题音乐啦，同埋声乐作品嘅，亦都唔包括一啲有特定嘅感情嘅音乐嘅，就譬如好似浪漫曲咁啦。咁至于有边啲作品系属于绝对音乐嘅咧，咁其实一般嘅奏鸣曲啊、协奏曲啊或者交响曲咧，都系绝对音乐嚟嘅。咁而喺西洋古典音乐里面咧，其实大部分嘅音乐都会系绝对音乐嘅。第一首咧，我哋为大家介绍嘅作品咧，就系、是、莫扎特嘅G 大调小夜曲 K525号嘅。嗱，呢一首咧就系、是、我哋可以算系一首绝对音乐。咁而莫扎特一共咧系写咗13首嘅。咁呢首作品咧系有4个乐章，好似一首小交响曲咁嘅。咁我哋今次听咧系第一乐章快板嘅。咁为我哋指挥嘅咧系马连娜，而乐队咧就系圣马田室乐团。

剛才我哋啱聽到嘅咧，係由馬連拿指揮聖馬田室樂團演奏嘅莫扎特之大調小夜曲嘅快板嘅。咁快板係咩意思呢？咁原來個板字咧，即係速度咁解嘅。咁而速度咧 ，tempo 呢個字咧係音樂嘅重要一個部分嚟嘅。咁我哋可以簡單分為快速啊、中速啊、慢速咁嘅。如果同一首音乐咧用快板嚟演奏咧，就会俾人觉得系好活泼明快啦。但系有时候咧就表现激动啊、兴奋啊、欢乐啊，好开心嘅。咁通常快板咧就会令人兴奋嘅。咁佢同我哋心跳啊，或者我哋运动时候嗰个脉搏嘅跳动咧，或者呼吸咧系互相呼应嘅。所以咧我哋一般人咧都觉得快板咧系比较乐观嘅。咁如果慢板又点咧？嗱，慢板咧就会好优雅。好闲适嘅，咁有时如果当激动嘅时候咧，好伟大嘅颂歌啊、沉痛嘅挽歌啊，或者一啲回忆咧，就相当之适合嘅。咁而中板又点咧？哦，原来中板咧就会令人觉得心平气和嘅，咁情绪咧就好稳定。有啲时候咧，我哋表现一啲阳光明媚嘅作品啊，或者春满田园、大自然嘅风光咧，都系好适合嘅。咁我哋会觉得好舒服嘅。稍快板咧，佢嘅情绪咧系比较稳定、乐观同埋典雅嘅。咁喺《G 大调小夜曲》里边嘅第三乐章咧，系一首短小嘅小步舞曲嚟嘅。咁咧呢一个就系用到我哋叫做稍快板啦。咁小步舞曲咧系一种源自法国嘅三拍子舞曲嚟嘅。喺17世纪嘅时候就传入咗宫廷，就受到法国皇帝路易14嘅喜爱同埋提倡，所以咧好快就传遍欧洲啊。咁喺18世纪都相当之盛行嘅，佢嘅速度咧系介乎中板同埋快板之间嘅。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首莫扎特嘅 G 大调小夜曲嘅第三乐章小步舞曲啊，佢系一首稍快板嚟嘅。

我哋头先啱听到嘅咧，系由马莲娜指挥圣马田失乐团演奏嘅莫扎特 G 大调小夜曲第三乐章小步舞曲，系稍快版啊。咁比稍快版稍微慢少少嘅咧，就有行版啦 ，Andante 啦。嗱，行版咧系出自意大利文咧，原意系讲行路咁嘅意思嘅。咁佢每分钟嗰个速度咧系有60至66拍到啦。咁其实佢嗰个感觉咧系相当之优雅美丽嘅，佢嘅情绪咧都系属于中版嗰一类啦。嗱，如歌的行版咧呢首系一首弦乐四重奏嘅第二乐章嚟嘅，而如歌的行版咧系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喺1871年所作嘅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其中嘅第二乐章。咁佢当中咧系采用咗俄罗斯嘅民歌。咁呢首歌呢原来係佢喺佢妹妹喺基辅附近呢嘅原装嗰度听到嘅。咁佢记录咗之后呢就即刻配上咗和声呢，就喺佢嘅俄罗斯民歌50首里面呢係属于钢琴二重奏嘅版本嚟嘅。咁两年之后呢佢就写第一弦乐四重奏嘅时候呢就利用到呢一首好好听嘅乐曲。咁佢揀上行版呢，因为行版俾人嘅感觉呢就係好优雅，另一方面呢就好似唱歌咁样。咁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首《如歌的行版》咧，系源自柴可夫斯基嘅 D 大调第一四重奏嘅第二乐章啊。咁有啲人会觉得佢系比较有一少悲凉嘅感觉，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呢？咁为我哋演奏嘅咧系舒伯特四重奏。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舒伯特四重奏所演奏嘅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嘅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嗱，跟住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速度嘅名词咧，系 Adagio。嗱，呢一个咧，我哋叫做柔板啊。咁每分钟大约有56拍啦。其实呢个拍子机嘅记号咧，都系攞嚟参考嘅啫。其实可能唔同年代咧有唔同嘅演绎都唔定嘅。咁但系咧，柔板俾人嘅感觉咧系安舒啦、安逸啦、悠闲啦，好放松嘅，就唔系真系话非常之慢嘅。嗱，有一首歌咧系柔板相当之出名嘅，就系由作曲家 Albinoni 阿尔比洛尼，系一个意大利作曲家所作嘅。嗱，阿尔比洛尼咧系一个意大利嘅小提琴家嚟嘅，咁佢系属于巴洛克时期嘅，咁佢超过有50部歌剧。甚至伟大嘅作曲家巴克咧都相当之赞赏佢嘅，咁今次咧介绍俾大家嘅咧系一首叫做 G 小调嘅柔板嚟嘅，咁佢俾人嘅感觉咧系比较伤感同埋忧郁嘅，咁呢首歌咧系三四拍子，咁咧每一句咧都好似一个叹息咁样嘅，咁而且咧有一段小提琴嘅好似华彩嘅独奏片段咧系相当之精彩嘅。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呢个阿尔比洛尼嘅柔板啦。

我哋啱啱听到嘅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阿尔比洛尼嘅柔版嘅，跟住咧为大家介绍一个作曲家嘅一种技巧，佢咧叫做 Alberti Bass。咁 Alberti 咧，阿尔贝提咧系一个作曲家，可能我哋都冇听到佢嘅作品啊，但系佢所发明嘅一种技巧咧，分解和弦嘅伴奏法咧，喺18世纪咧系相当之盛行嘅。咁去到后来咧，甚至莫扎特啊、早期贝多芬啊，都依然会采用呢一种技巧嘅。咁佢其实系一种分解和弦嚟嘅。咁通常咧，我哋一个和弦嗰三个音咧，哆咪嗦啊，咁我哋会一齐弹奏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将佢用分解和弦嚟弹奏咧，咁就变咗系哆嗦咪嗦哆嗦咪嗦啊。咁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个音乐咧系更加有活泼性同埋生气嘅。咁呢一种技巧咧喺古典时期咧系用得相当之多嘅。嗱，不如咧我哋而家听一下一首作品啦，系莫扎特嘅钢琴奏鸣曲K545号，系 C 大调嘅其中一个快板啦。咁为我哋演奏嘅咧系内田光子啊。

大家啱听到嘅咧，系由钢琴家内田光子所演奏莫扎特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号嘅第一乐章快板。咁其中我哋听到好清楚喺呢一首作品里边嘅一种技巧，系叫做 Alpetti Bass 阿尔贝提低音嘅。跟住为大家介绍咧，系一种歌咧，系叫做 Air 嘅。咁 Air 咧，可能大家照翻英文字面嘅解释咧，可能系空气。咁但系咧，原来呢个字咧系同意大利嘅一种我哋叫咏叹调咧 aria 咧系好有关系嘅，都系一首歌嚟嘅。咁喺17至18世纪嘅时候咧，喺法国嘅芭蕾歌剧里边咧，原来呢一种专系为伴住跳舞而作嘅一种声乐曲啊，或者系器乐曲咧，就叫做 air。咁我哋而家译咧系叫做歌调或者叫做旋律嘅。咁大约喺1700年左右咧。在組曲裏面其中一個樂章呢，我們都會用到 Air 這種樂曲的。那它的旋律性呢是重要它的節奏性和舞蹈性的。那有些時候呢都可以解釋為是歌劇裏面的一種詠嘆調。那有一首歌

咧係相當之出名嘅，就係、是、巴克嘅《支弦上嘅咏嘆調》啊。咁咧原來係巴克嘅第三組曲裏邊嘅第二樂章嚟嘅，但係有一個作曲家咧，係佢咧就將喺19世紀嘅時候咧，將呢一首歌咧係將佢降低咗嗰個調啊，咁咧就由D 大調咧轉咗去 C 大調，咁咧同埋咧佢將嗰個旋律咧就降低咗8度去演奏，咁咧就令到呢一首作品咧可以喺小提琴嘅支弦上面咧都可以全部演奏晒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有呢一個名詞咧係叫做支弦上嘅咏嘆調。咁甚至咧，今日正式嘅版本咧，有啲人都會叫呢首歌咧係叫做《支弦上的咏嘆調》嘅，其實咧就唔係好正確嘅。嗱，不如我哋一齊嚟聽一下一個版本，都係由史圖加特室樂團所演奏嘅呢、這個巴克嘅歌調啊，係源自佢嘅第三組曲嘅第二樂章嘅。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巴克第三组曲嘅第二乐章歌调 Air。嗱，咁喺 A 字母里边咧，有一个作曲家咧系相当之重要嘅，就系、是、西班牙钢琴家同埋作曲家阿尔班尼斯 Albéniz。嗱，佢咧就1860年咧就喺西班牙嘅康普罗敦嗰度出生嘅，咁喺1909年咧就喺康波班斯咧系逝世嘅。而佢著名嘅作品咧，就有好多关于西班牙嘅钢琴曲，好似伊伯利亚或者系西班牙组曲啊、西班牙舞曲啊、西班牙之歌啊、西班牙狂想曲啊、西班牙小夜曲啊等等嘅。嗱，咁佢嘅音乐咧系充满西班牙嘅韵味同埋节奏感嘅。嗱，不如咧我哋而家一齐听下佢其中一首好出名嘅作品，就系西班牙组曲其中嘅西维尔舞曲啊。咁咧，当中咧，阿尔班尼斯咧就用咗好多嘅地名咧，就攞嚟写呢一首组曲嘅。咁西维尔呢一个咧，咁佢就用咗当地好出名嘅西维尔嘅一个旋律，一种舞曲嚟作嘅。嗱，不如听下我哋由约翰威廉斯所演奏嘅吉他嘅版本啦。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约翰威廉士所演奏阿尔班尼士嘅西班牙组曲其中嘅西维尔嘅。咁跟住咧，再为大家介绍一个名词咧，叫做 acapella。咁咧，原来中文译咧系叫做教堂风格噶。其实佢嘅意思咧，即系喺文艺复兴或者中世纪时候嘅教堂风格，系一般都系冇伴奏嘅清唱嘅。咁而有一首乐曲咧，系文艺复兴嘅一个经典作品。不过其实佢创作嘅时间咧，可能都踏入巴洛克噶啦。不过咧，我哋都算佢系文艺复兴嘅风格嚟嘅。呢首歌咧就系求主垂怜啊，作曲家咧就系意大利嘅神父阿莱格里 （Gregorio Allegri）。佢系1582年出生，1652年逝世嘅。佢咧受到当时嘅教皇乌班八世嘅垂青咧，就请佢去梵蒂冈嘅西斯丁教堂任职嘅。呢一首歌咧系被视为文艺复兴风格嘅合唱经典，系一个九部冇伴奏合唱嘅风格嚟嘅。咁佢系分开两个合唱团，一个合唱团咧系奏主旋律，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装饰性嘅旋律嘅配搭嘅。每年嘅复活节前一个星期咧，就会喺西斯丁教堂演唱呢个作品嘅。咁由于咧佢西斯丁教堂视呢一个作品咧系好重要嘅作品，所以咧佢就唔会外传嘅，甚至禁止复制呢一个作品嘅。咁但系咧，莫扎特14岁嘅时候咧就听过一次。在他其中一次演奏会的 encore 里面，他就奏了这一首作品出来，令到在场的人都非常之惊讶，因为这首作品是不外传的，所以全场都鸦雀无声。不如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求主垂怜，为我们演唱的是泰利士学者。由于节目的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听到一个片段而已。咁喺呢个片段之后咧，我哋就要结束呢个节目啦。希望下次节目时间你再收听啦。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oncerto Copenhagen performing Vivaldi's 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 RV 249, La Stravaganza, his Concerto in G minor, RV 104, La Notte, and his Flute Concerto, RV 428, Il Giardellino.
1: 刚才我们听过哥本哈根协奏团送上过韦华帝的三套作品，首先是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RV 249，然后是 G 小调协奏曲 RV 104黑夜，还有 D 大调长笛协奏曲 RV 428金翅雀。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天这一场哥本哈根协奏团名叫韦华帝万岁的音乐会，最后一部分亦都是三套的作品。首先是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RV 31。同韦华帝嗰啲充满革命性嘅协奏曲相比，佢大部分独奏奏鸣曲喺结构同埋音乐质感上其实相当传统。现存大约60套，其中三分之二都系为小提琴同埋数字低音而写嘅。1709年，佢将其中12首编成作品二，并献俾当时正喺威尼斯嘅丹麦国王费特里克四世。呢一组作品中的第二首咧，系一首充满活力的奏鸣曲，长久以嚟都深受小提琴家的喜爱，就是我哋会今晚听到的呢一套啦。音乐以一段华丽、充满戏剧性的前奏开始，突然却转入充满力量的随想曲，接住是两段速度较快、节奏感强烈的舞曲，中间咧由一段短小而且带有黑暗音色的慢板所分隔。跟住我哋会听到 D 小调柔音中提琴与鲁特琴奏鸣曲 RV 540。呢两件历史乐器，柔音中提琴同埋鲁特琴，一件咧系以弓演奏，一件咧系以手指拨奏，再配合弦乐同埋数字低音去到演出。呢一部作品创作大约于1740年，相信咧系韦华帝最后期嘅创作之一。原本咧系送俾萨克森选帝侯嘅。他当时正在访问威尼斯，乐曲开始的时候节奏活泼而且丰富，柔音中提琴温暖柔和的音色和鲁特琴清澈的拨弦效果互相融合，中间的慢乐章非常安静而且富有情感，凸显两件乐器之间抒情和忧郁的一面。最后一个乐章快速而且复杂，要求两位独奏者展现高超技巧，最后以明亮而且充满活力的互动结束全曲。而结束今晚的音乐会会听到韦华帝的 G 小调协奏曲 RV 107，是为长笛、双簧管、小提琴、巴松管和数字低音所写的，是一首精致而且非常平衡的作品，每件乐器都可以自由地互相对话，而且不是由大型管弦乐团作为背景，不同旋律线条在不同乐器之间交织流动，当中有带有田园气息的广板采用西西里舞曲的形式写成，最后的快板则是一首精巧的下腔舞曲，让不同独奏乐器互相交换快速而且富有创意的乐句，最后在有力的终止和弦当中结束。
0: Unlike his revolutionary concertos, most of Vivaldi's solo sonatas are essentially conservative in structure and texture. About 60 survive, and two-thirds of these are for violin and continuo. He gathered 12 in 1709 as his Opus 2 and dedicated them to King Frederick IV of Denmark while the king was in Venice. The second sonata of the group is a lively one, long popular with virtuoso violinists,opening with a mashup of a dramatically florid prelude and a hard-charging capriccio. Two fleet, emphatically accented dances follow, separated by a brief, dark, modulatory adagio. Vivaldi's Concerto for Viola d'Amore and Lute in D minor, RV 540, is a rare and intimate double concerto featuring two delicate, plucked, and bowed historical instruments accompanied by strings and continuo. Written around 1740, this work is believed to be

时间嚟到5:08，接近09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最新嘅天气情况系咁样嘅，天文台5:07录得摄氏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是9月10日星期四，我哋翻到去1659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We just enjoyed some excerpts from Des Knaben Wunderhorn by Mahler. The tenor was Ian Bostrich,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Antonio Papano on the piano.
1: 各位同学咧都开咗学一排啦，而1875年嘅今日9月10号，15岁嘅马勒咧就开始喺维也纳音乐学院嗰度读音乐啦。我欣赏过马勒嘅《少年的魔国》当中嘅片段，男高音博斯利兹联同钢琴家帕班奴一齐演出过。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日字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今晚8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 Jazzic No. 4探戈特辑《彩虹的尽头》是在2025年10月31号柏林布兰登堡广播公司广播大楼录音。来自德国享誉国际的融合爵士乐团德国新四重奏今年30周年，他们以无边界的音乐语言迷倒全球听众，有探戈的特性、法兰明哥的火热、巴尔干半岛的摇摆节奏和地中海的轻快魅力。他们以声音描绘独特的波希米亚诗意风景，评论经常形容成是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之间自由游走的感官旅程，奔放兴奋，同时细腻而富有表现力。德国新四重奏今次联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由乌加特指挥，曲目有戈舒颖、特尼、皮亚苏拉以及乐团成员自己的作品，今场演出非常难得。
3: 陪住你开学，
4: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8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5: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4: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下午2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5: 同埋我 Candy
4: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5: 听住四台，
4: 寓娱乐于学习，
5: 一定学业进步。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嘅坏车离场，一大慢车。清屿干线往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关闭。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屯兴路嘅坏车离场，一大慢车。但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仍然挤塞，龙尾龙富路近中山公园。较早前鲤鱼门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嘅意外清场，现时观塘道东行近同仁街仍然车多，龙尾定富街。西隧九龙出口往葵涌方向近九龙港铁站曾经有坏车，现时港岛入口繁忙，西行龙尾中环湾仔腰道内，下角道近政府总部。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黄竹坑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纪元浅水湾道往黄竹坑近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富慧阁。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去屯门明琴路往宝田村方向近青田路车多，龙尾山景村。交后位置龙门路往屯门市中心近蝴蝶湾公园亦都是慢车，龙尾屯门赤立角隧道转车闸。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听嘅系9月10号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咧电话旁边好开心咧，就揾嚟咗评论人，就系曲飞啊，曲飞你好啊。
4: 你好啊 ，Kathy。
2: 每年咧喺暑假咁上下嘅时间啦，喺苏格兰咧就有呢个嘅爱丁堡艺术节啦，好多咧热爱文化艺术嘅朋友咧就一早咧就 mark 定呢个档期，因为咧我听闻咧我未有机会去啊吓，真系咧好多琳琅满目唔同种类嘅节目啦，哇！即系街头巷尾咧都系即系非常之吸引嘅。咁然而咧近年咧亦都好多香港嘅艺团咧都会去到爱丁堡艺术节，我知道咧你咧就睇咗其中一个，不过咧就唔喺爱丁堡睇嘅，系佢哋咧搬到去伦敦嘅演出，不如同我哋讲下。
4: 系嗱，呢个演出咧就系糅合呢个中国嘅古筝同埋爱尔兰两个好有特色嘅乐器，分别就系有呢个爱尔兰音乐心跳嘅象征嘅一个嘅博德兰鼓，同埋一个爱尔兰式嘅竖琴，咁啊加埋一个嘅视觉艺术嘅装置，咁啊依四大嘅元素咧组成嘅一个叫真迹之气象万千嘅一个嘅音乐会。
2: 嗯，我知道这个的作品呢在这个爱丁堡艺术节里面呢都得到一个金奖的。那难得呢负责演奏古筝那位呢香港朋友都认识的就是万幸啦。那难得呢你又有都有机会呢，那我都会想知道呢，即是我叫阿曲飞做乐评呢，我相信就对于你来讲就即是可能有些滴汗的。但是呢对于这个小剧场或者是他在那个剧场那里怎样去配置呢，我相信呢你都好有你的心得的。跟我们讲一下他怎样将这个音乐和同埋呢一个嘅视觉艺术结合啊！
4: 嗱，因为咧，其实小剧场嗰个元素咧，嗰个空间、嗰个观演空间都系有限嘅。今次就喺伦敦嘅 CPT 嗰度嘅演出，嗰个观演空间类似香港嘅麦高里小剧场咁样啦。咁就但系个空间佢哋用得好好嘅，因为始终都系得三种嘅最主要嘅音乐嘅乐器，然后加一个嘅视觉艺术。咁变相咧，嗰个嘅概念嗰个形成咧，我会觉得好成熟。尤其是如果听众真係留意音樂嘅話，你留意一下中國大陸近依幾年咧，好多人將依個嘅中國傳統嘅樂器咧融入主流嘅音樂嗰個元素裡面，尤其是近期有一個咧用一個琵琶彈十面埋伏咧融入喺一個 rave party 裡面。 一個年輕人的 party 裏面，咁但係當十面埋伏一響嘅時候，再加上一個電子合成嘅音樂咧，我哋就可以見到嗰、那個即係、就是、碰撞嗰種嘅趣味。咁、而其實啊，如果講翻啦，啊萬幸本身咧，佢係一直推動緊咧古箏藝術裡面怎樣多元化的、他自己本身的專業當然是在個古箏那個的彈奏那裡、但他都要跳出這個傳統的框框、因為掛曬古箏都有成超過2500年的歷史、用什麼的樂器可以跟他碰撞到而又有產生一種的叫做有機的化學作用的話呢，其實個選擇是有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地方，它本身是一個撥弦的樂器。如果你要找回一種相近的樂器跟它碰撞的話呢，很可能有一種冒險的情況。而今次我的而且確去做了這個嘗試，就是揀了超過5000年的時間的豎琴。豎琴大家如果讀音樂歷史都知道，它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年代的。它是最早的撥弦的樂器。而這兩種的樂器講緊豎琴同埋古箏的碰撞的話，究竟那個化學作用是點呢？在今次我嗰個嘅閱讀經驗嚟講咧，我點樣形容呢？就好似兩姊妹相迎咁樣。因為佢哋係出奇地可以夾到，但係又有唔同嘅聲調同埋一種嘅特色喺度。所以咧，佢首先揀豎琴已經係好聰明嘅一件事啦。即係當係啦。當然啦，今次嗰個豎琴本身，如果聽眾熟悉豎琴嘅話，都知道有啲拉丁式嘅，有啲腳踏式嘅。今次咧，佢會選擇咧愛爾蘭式嘅，因為相對適合小劇場嗰個空間去做。變相嗱，兩個嘅叫做撥弦嘅樂器已經 jam 到啦。跟住就佢會選擇一個敲擊樂，敲擊樂就係講咗咧，就揀咗博德蘭鼓。但與此同時，佢都有個爵士鼓喺度嘅，即係變相敲擊嗰方面嘅話咧，就交由呢兩個最主要嘅樂器去做。咁啊，約一小時嘅音樂會裏面咧，佢哋玩咗六首歌。第一至第三首咧，觀眾係好清楚睇得到佢哋對音樂嗰種嘅熱愛同埋嗰種默契。而從而咧，我哋閱讀嘅時候，我哋聽嘅時候咧，我哋聽到，咦，原來呢三種最主要嘅樂器都真係可以融和到嘅、哦，係夾得到嘅、哦，即係唔係話即係各自為政嘅。其次咧就係到第四首，第四首咧就點樣咧？我覺得大家對萬幸嘅個人嘅藝術造詣咧，係都有一種嘅期待嘅。於是佢第四首咧就用一個以氣韻嘅一個嘅主題，做咗個個人嘅古箏嘅獨奏。
2: 咁係玩一啲傳統嘅中國作品，定係因為佢配合唔同嘅種類，都係雜雜雜雜都會有啲咧？
4: 佢本身都係玩緊傳統嘅，因為講緊戲啊。如果講緊戲呢個嘅用字嘅話，我哋最常見就係道家嘅思想啦。點樣從自然啦，同自己嗰個氣韻嗰度運行而化作一個嘅聲韻啦。佢嘅技法咧，我覺得係毋庸置疑嘅，張弛有度嘅。係有感染力嘅。但係同時間我會睇嘅已經唔係睇佢呢啲演奏家的技法，我是看他的精神狀態。我想大家熟悉音樂的都知道，如果我們一個獨當一面的演奏家，我們不會聽他演得好不好，我們看他整個狀態和音樂之間的融合。而他是做到這件事的，雖然較為短的時間，講緊嗰段曲目都係好似唔過五分鐘，但係都可以即係睇得到嗰個狀態係點。第五嘅咧，佢就用火啦，火咧就以去翻敲擊樂為主，亦都做到嗰種嘅壓迫感。而最後嗰只咧就係、相對玩咗大約20分鐘左右啦，就係、叫做水嘅。水嗰個嘅演繹嘅話，其實嗰個巨匠同埋嗰個想像力咧係好配合而家嘅樂器嘅元素嘅。奈何咧，佢就加多咗個電子合成嘅水聲，同埋一啲嘅雷動嘅聲音。我理解咧，當一啲如果閱讀經驗淺嘅觀眾嘅話咧，好可能佢要靠一啲叫做想像力較為窄嘅電子音樂咧，去俾佢指向，去嗱而家有啲雷動嘅聲音，有啲水嘅聲音，然後 跟住有現場嘅樂器，講緊一啲水聲啊，或者係流水聲啊、滴水聲啊咁樣。咁但係同與此同時嘅話，其實嗰個元素變咗有四大元素嘅話咧，如果個比重咧係較為多咗喺電子音樂嗰度咧，其實令到現場嘅樂器就會失真。咁我而家覺得第六隻嗰個玩法咧，嗰個嘅如果再做嘅話咧，佢嗰個音樂嗰個電子元素可以再減少啲，因為我哋必須要相信觀眾嘅想像力，同埋亦都唔好對自己嗰個技法有質疑，因為佢哋嗰個技法本身係可以好成熟到拉到觀眾進入佢哋個音樂世界嘅想像空間嘅。既然佢做到，點解要用呢樣嘢咧？所以呢樣嘅時候，我都會同佢哋分享。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

欢迎你在9月10号这个星期四的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晚上的8点在这个空间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作品。在昨天的节目时间，就和你分享了一张的电影原声大碟，是 Mary Poppins Return， 译文叫做魔法保姆。可能听众朋友对于他的前传一套的 Mary Poppins 是会更加认识多一些，译文叫做欢乐满人间。我们听下冠素所带领的新生乐团普及乐团为我们带来当中优美的旋律。

来自这部的电影是 Mary Poppins 欢乐满人间，听过冠素所带领的新生乐团普及乐团为我们送上演出之后，我们回到去古典乐的世界，不如一起上下太空吧。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火星，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

0: 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当中的火星，刚才是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出。
1: 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在1997年成立，现时有40至50名的成员，都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音乐系或者其他学生组成的。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管乐团今年嘅周年音乐会，名叫《从此刻到永恒》。管乐团会由三位学生指挥，包括周思朗、何乐幸同埋孙沁月带领，送上多套为管乐团而写嘅小品。而佢哋亦都会喺驻团指挥谭指挥嘅带领下，送上切沙里尼嘅第一交响曲，名叫《大天使》。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奥尼尼的霍利亚舞曲，刚才由小提琴演奏家西格提五联同键盘演奏家法卡哈西为我们带来的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望下的大钟是时候要为你送上愿意今天的节目可以听到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有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V331。为我们送上当中第一个乐章的是2019年柴可夫斯基大赛的亚军得主，来自日本的钢琴好手藤田真央。

来自日本的这位钢琴好手藤田真央，为我们演绎过刚才是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V331 当中的第一乐章。随着这么多的作品，亦都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我们明晚再见，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舒，好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中乐。我今次为大家揀了一首古筝独奏曲，叫做《秋思曲》。认识古筝的朋友都知道，古筝是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例如山东筝、河南筝、浙江武林筝、客家筝、潮州筝等等。我现在选播的这首《秋思曲》正正是潮州筝里面的一首名曲。这首曲主要是讲述人在秋天的夜里，对着清风吹来，一边坐在花间树底，一边享受天街夜色，思水为之平静虚淡。为我们演奏这首《秋思曲》的是范尚和，他是一位大师级的演奏家，各个流派的古筝特色他都有充分的掌握。大家可不可以在他所弹奏的《秋思曲》感应到曲如流水，将自己心里面的烦忧一一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Cuadro Nuevo and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Enrique Ugarte with Gino Redi's Tango de Mare, that was followed by Mulo Franzl's Song of the Street, Andreas Hinterseher's Princess and Josefina, Chris Gall's York's Guitar, the traditional German folk song Little Rose of the Heath, and Mulo Franzl's The Journey to Batumi.
1: 方才德国新四重奏指挥乌加特以及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六首作品，分别是普尔奇的《孩子探戈》、法朗的《街道之歌》、献特斯瓦的《约瑟芬娜公主》、加尔的《约克的吉他》、德国传统乐曲《南海看见小玫瑰》、还有法朗素的《巴童之旅》。Jazzic No. 4音乐会的下半场都有六首作品，首先是《我是玛利亚》。 作品出自皮亚苏拉探戈歌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剧本由乌拉圭诗人及探戈作词人费雷尔所写。歌剧1968年在故事发生的地方布宜诺斯艾利斯首演。贫民区的玛利亚在大城市被充满阿根廷探戈热情的世界诱惑，在一间危险的码头酒吧，他完全沉迷在火热的舞蹈入面， 但被一班下流的角色密谋加害。最后，玛利亚生死未卜，他的影子翻翻嚟，继续在街头出没。之后是哥舒颖的古巴序曲。 1932年，他去夏湾拿度假，听到当地音乐得到灵感，写咗短小嘅印象派风格作品，令未去过嘅美国听众一尝古巴节奏。 之后嘅小巡游由乌拉圭音乐家罗德格斯喺1916年写成，系经典探戈。接住有皮亚苏拉1982年嘅《遗忘》，原本系为六角手风琴、钢琴同低音大提琴而写，但多年嚟越嚟越多钢琴独奏、单簧管同管弦乐版本。作品系受委约而写，而用喺意大利导演贝洛奇奥1984年嘅电影《亨利四世》入面。 电影改编自意大利剧作家及小说家皮兰德罗 Luigi Pirandello 嘅同名舞台剧，讲一个男人失去意识后，以为自己系英皇亨利四世，作品气氛浓厚，令人难忘，亦联想到遗忘。再之后会听到特尼嘅《我们的爱还剩什么》，系一首怀旧杰作，捕捉过去爱情嘅苦甜回忆。英文版被译成 I Wish You Love。 法国导演杜鲁福1968年经典电影《绯闻》入面都好突出呢一首歌。最后一首作品系传统民歌《迷失路》，源自古代奥图曼帝国东地中海地区，但原作者已经无从稽考。英文旁述之后，德国新四重奏指挥乌加特仲有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将会演出另外六首作品，分别系皮亚苏拉选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嘅《我是玛利亚》。 哥舒颖嘅古巴序曲，罗德格斯嘅小巡游，皮亚苏拉嘅遗忘，特尼嘅我们的爱还剩什么，仲有传统乐曲迷失路。
0: There's so much more to come in part two of this Jazzic No. 4 concert with Cuadro Nuevo and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Enrique Ugarte. First, Yo Soy Maria. The piece comes from the opera Maria de Buenos Aires, a tango opera with music by Astor Piazzolla. The opera premiered in Buenos Aires in 1968, and there the story is set. In the slums of Buenos Aires lives Maria. In the big city, she is seduced by an underworld moving to the passionate beat of the Argentine tango. In a dangerous waterfront bar, she becomes consumed by the fiery dance while seedy characters plot her demise. But Maria's destiny is not so clear as her shadow returns to haunt the streets. It's followed by George Gershwin's Cuban Overture, inspired by the music that he heard on a 1932 vacation to Havana, 2 hysterical weeks where no sleep was had,

0: That was Cuatro Nuevo with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Enrique Ugarte with Astor Piazzolla's Yo Soy Maria from Maria de Buenos Aires, Fishman's Cuban Overture, La Comparsita by Matos Rodriguez, Astor Piazzolla's Oblivion, Charles Trenet's What Remains of Our Love, and the traditional Miserlou.
1: 刚才在德国新四重州指挥乌加达以及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由6首作品，分别是皮亚苏拉选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利亚的《我是玛利亚》，戈舒颖的古巴序曲，罗德格斯的小巡游，皮亚苏拉的《遗忘》，德里的《我们的爱还剩什么》，还有传统乐曲《米失路》。

格拉纳多斯嘅沙漠歌剧《玛利亚卡门》啊，就系佢嘅第一出歌剧嚟噶。咁作品啦，就系根据加泰隆尼亚剧作家科迪纳嘅同名剧作咧而创作嘅。呢一首作品啦，唔单止有歌剧啊，亦都有电影添。玛利亚卡门啊，就系关于一段三角恋爱嘅关系噶。我哋欣赏一下啦，当中嘅序曲啦，有请布拉加多达文所指挥嘅白罗斯国家爱乐乐团，仲有咧韦克斯福德节日歌剧合唱团成员嘅一齐演出啦。

布拉加多达文指挥白罗斯国家爱乐乐团连同韦克斯福德节日歌剧合唱团的成员送上过格拉纳多斯的玛利亚卡门序曲。布拉姆斯呢，他就不是拉小提琴的，他是出色的钢琴家，不过呢他就跟小提琴家约金呢就非常之熟了。他创作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的时候呢，约金都给了不少的意见了。这一首的作品呢，在首演之后呢就可谓褒贬不一了。指挥家布鲁和小提琴家汉美士宝格呢就形容这一首作品是反小提琴的创作。不过呢观众就非常之喜欢这一首作品。时至今日呢，这一首作品呢已经是名曲了。我们欣赏一下呢当中第一个乐章啊，那就小提琴的呢就是大卫爱尔斯泰克，另外还有甘域斯尼所领导的德累斯顿国家乐团。

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77的第一个乐章，是由小提琴家大卫爱尔斯泰克联同甘域斯尼所指挥的德累斯顿国家乐团一起演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耶心曲，莱七咧喺1770年咧生于捷克啊。咁佢嘅叔叔咧系一位大提琴家嚟噶。佢一生咧写过24首五重奏，都有4个乐章噶，就以传统古典形式创作。呢、這个传统咧都系由海顿啦同埋莫扎特嗰度发展而成嘅。嗱，原来咧佢同贝多芬咧系同一年出世噶。咁喺1785年嘅时候咧，佢就搬到波恩，嗰阵时咧就认识咗贝多芬啦。咁佢后来咧就去咗法国，做咗芭蕾音乐学院嘅教授。喺咁多嘅作品入面咧，佢嘅管乐咧就

泰利亚合奏团演绎过莱策嘅降 B 大调管乐五重奏作品100嘅第六首当中第一个乐章。跟住咧，我哋会欣赏一啲嘅歌曲，拣嚟嘅咧就系加比埃尼嘅《欢颂上主》，有请瑞特同埋佢领导嘅剑桥合唱团，仲有新音乐合奏团嘅成员。

瑞特指挥剑桥合唱团以及新音乐合奏团送上过加比埃利的欢颂上主。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人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嘅歌劇《年轻亨利之狩猎》啦，就系关于法国亨利四世嘅故事噶。咁咧，歌剧咧都有另一个名嘅，叫做《年轻的亨利》啊。我哋咧会一齐欣赏其中嘅序曲啊。有请斯维切夫斯基所指挥嘅古宾奇恩基金乐团。

斯维茨夫斯基领导古宾奇恩基金乐团演奏过梅雨尔的《年轻亨利之狩猎序曲》。卢特根在1855年出世，他不单止作曲，亦都有指挥。他在莱比锡出世的，来自一个音乐家庭，爸爸就是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妈妈是钢琴家，而阿姨是大提琴演奏家。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嚟嘅作品就系来自盖利格嘅抒情小品作品54。我哋欣赏嘅咧有第一首《牧羊少年》，第二首《挪威乡村进行曲》，第三首《夜曲》，最后咧就系第四首《侏儒进行曲》啊！有请艾玲嘉同埋佢领导嘅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

艾莲加指挥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奏过咧格里格的抒情小品作品54。今晚的夜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小提琴家茱莉亚·费沙联同钢琴家亨尔逊带来了舒伯特的 B 小调回旋曲编号 D895。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呢个钟头嘅长夜细听，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美妙嘅古典音乐噶。咁头先咧，我哋仲听过卡索斯四重奏演出贝多芬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8第一首里面第一个乐章，亦都欣赏到钢琴家朱晓梅弹奏巴克嘅 C 小调组曲。编号 BWV826 里面的富朗特舞曲、萨拉波舞曲和回旋曲。咁阵间咧会有另一位钢琴家夏马尤弹奏圣桑的作品，就是六首练习曲编号111里面的拉斯帕尔马斯的钟声。我们亦都会听一下费城乐团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二首交响舞曲作品45，会由尼泽塞金担任指挥的。不过而家咧，我哋先欣赏女中音卢特域克演唱马勒嘅歌曲集《少年的魔法号角》里面嘅《美丽的号角吹响的地方》，一齐演出嘅系加伯纳指挥嘅爱乐乐团。

呢首咧就系史密塔纳嘅名作啊，《摩尔道河》，出自佢嘅管弦乐作品《我的祖国》啊。演出嘅系高伯力指挥嘅波士顿交响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盈盈。咁刚才咧，我哋都欣赏到一套中国音乐嘅，系丁善德嘅《降 B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3里面第二个乐章。呢、這个双钢琴版本系由张微聪同埋姚刚合奏噶。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佢自己改编亚尔班尼斯嘅西班牙之歌作品232，其中嘅一首叫做《哥多华》。咁阵间我哋会听到小提琴家沙涵演奏噶，带嚟加拉祖诺夫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82，一齐演出嘅会系比利尼俄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不过现在先听下一首传统的爱尔兰摇篮曲，这个版本经过史丹福特改编的，交给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利斯，还有费伯克迪保高士指挥的伦敦乐团。

呢一首是巴克的音乐，就是咏叹调《甜蜜的慰藉》，出自清唱剧编号 BWV151。当中有女高音基尔芙联同长笛演奏家贝奇以及加迪拿指挥的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演出。我是马贤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也都带给你一首乐曲，叫做《结婚蛋糕》，是圣桑创作的，演出的是两位钢琴家罗瑞以及白野亚美。之后也都听到莫扎特的 A 大调第29交响曲编号 K201 里面第一个乐章，由亚巴道带领莫扎特乐团演出的。咁阵间我哋会听下一套吉他音乐嘅，就系、是、范斯里维嘅《三幅森林之画》，系由古利高娃弹奏噶。亦都会听下周延甲创作、何占豪配器嘅《秦桑曲》，会由陈爱娟弹奏古筝演出嘅，仲有何占豪指挥嘅上海管弦乐团。不过而家先听下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啦，带嚟杜莲娜嘅幻想舞曲里面嘅第二首幻想曲。

啱啱听到的是古典时期的法国作品，戴维安利的 E 小调第七首长笛协奏曲里面第二和第三个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巴活，演出的还有安东里尼指挥的巴塞尔室乐团。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今日的长夜细听有我马盈盈和你一起欣赏很多美妙的古典音乐的。之前我们还听过蒲薛尼的小鸟，这首作品原本是歌曲来的。刚才的录音就是由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联同钢琴家史托一起演奏。另外也都听到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圆舞曲純酒、美女與歌聲，作品333。隔離呢一個咧係舒伯克改編成室樂合奏嘅版本啦，演出嘅係李諾斯合奏團。陣間我哋會聽到海頓嘅作品嘅，係佢嘅兩首歌曲，分別係《回憶》同埋《牧羊女之歌》，會由女高音米爾聯同鋼琴家域沃斯一齊演出嘅。另外咧，亦都會聽下舒曼嘅《引子與熱情的快板》作品92，係由鋼琴家奧力聯同柏彭指揮嘅薩爾布魯根海沙羅頓德國電台愛樂樂團一齊演奏。但係而家咧，先聽下一個室樂嘅演出啦。小提琴家法朗會聯同鋼琴家加拿度演奏維尼奧夫斯基嘅鋼衣大調隨想曲沙塔里拉舞曲風格。这个版本是由克赖斯勒改编的。

降 E 大调单簧管奏鸣曲作品120第二首里面第一个乐章，同他一起演出的是钢琴家邦定伦。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石叔成弹奏王建中的《云南民歌五首》，也都听过吉他演奏家伊利亚士弹奏19世纪作曲家梅尔兹创作的《匈牙利幻想曲》作品65第一首。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巴克的圣咏，主耶稣基督请与我们同在，出自清唱剧 BWV6， 演出的是女高音比奥，还有普切内拉乐团，乐团是由加利亚领导的，加利亚同时也都会演奏古乐器，就是高音大提琴。之后会听到钢琴家史米文弹奏舒伯特的钢 B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960 其中第一个乐章。不过现在先带给你艾尔加的合唱曲，我的爱人住在北方，交给荷西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合唱团。

欣赏到随想曲同埋副格曲，系出自孟德尔逊写俾二乐四重奏嘅四首乐曲编号81，演出嘅咧就系爱马逊二乐四重奏。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欣赏到韦华帝嘅降 B 大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协奏曲编号 RV547，担任独奏嘅啦系大提琴家霍格拉，仲有小提琴家卡密诺拉，演出嘅仲有梅勒指挥嘅霍利亚巴洛克乐团，亦都听到钢琴家马蒂诺夫弹奏李斯特改编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嘅慢板乐章。陣間我哋會聽到一套長笛音樂嘅，係笛帝爺嘅長笛小奏名曲啊，會由胡永賢吹奏長笛，彈奏鋼琴嘅係劉以華。另外咧都聽下皮亞蘇拉嘅《無言的米龍家》，呢個版本啊係迪斯亞尼戈夫同埋基利瑪改編嘅，演出嘅咧亦都係有小提琴家基利瑪啦，仲有中提琴家烏里尤娜同埋大提琴家蘇特勒巴。不过现在先带给你莫扎特的作品，是他的奉献经文歌《接受你的保护》编号 K198， 当中有两个独唱部分都会由女高音辛普森去演唱的，一起演出的还有罗伯特金指挥他自己的合奏团。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3: 咁講起管樂團作品咧，當然唔講即係不能不提呢個進行曲啦。咁進行曲 March 呢樣嘢咧，就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例如蘇沙啊，即係例如英國作曲家嘅作品。咁我哋听一听俄罗斯嘅作曲家嘅进行曲咧，就好唔同嘅。咁你喺我第一集嗰度都提过咧，俄罗斯嘅一个进行曲咧，同其他唔同嘅点解咧，系比较慢一啲嘅。即系大家可能听过啲欧美嘅啲进行曲咧，大家都系两拍或者四拍啦，即系一二一二，因为为咗粗啊嘛，就唔一定唔会三拍嘅。咁俄罗斯咧都系两拍，唔会变咗三拍。咁但系不同之处咧，就刚才提过咧，系比较缓慢嘅。因为原来咧，俄罗斯甚至乎东欧嘅一啲步操方法咧，同欧美国家咧好唔同嘅，佢就系比较慢。点解慢呢？因为动作多好多嘅，即系除咗提腿向前行之外咧，佢仲要咧伸直，即系你提起嘅腿，咁仲要脚尖咧就向前，咁然之后慢慢一步一步好有力咁去 marching， 即系一个进行嘅一个步操。咁所以咧就一定唔可以快，因为大家如果喺收音机旁边咧有空间，大家可能起身咧想象下点样操，即系提起只左脚先啦，提起左脚，然之后咧你伸直只左脚，脚尖要好似跳芭蕾舞咁 point 咗去，即系伸直嘅脚尖，然之后咧再放翻低，再用只右脚重复同样嘅动作，大家发觉咧就唔可以快嘅。咁所以俄罗斯嘅进行曲咧，佢其中嘅特色咧就个比较慢嘅。咁我哋而家听一听普罗戈菲夫一首进行曲，就叫运动会进行曲，大家听一听。